0: 爸爸爸，哎呦了那，俺家都当娘们了，那你小王八，那个叫流浪王八，啊，给你装给真干的啦，你小王八咋干？啊，你小王八咋干？哎，老婆把这个连，老婆把这个连，这个连。哎，老婆不放假，老婆没有。
1: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林啊达林给给啊不在话达林啊比林巴丹丹哥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安多啦，我打满气呀，就是呀，我安巴扎嘎，我安康拉基拉基，应该不了烦恼。